0: 博物馆迪蒙夫的著作中，描述他竟然能把数艘军舰拉入海底深渊。而有事实的记载是1878年10月26日，两个渔夫带一个12岁的孩子驶船在海上航行，遇到一具十只手的大怪物，渔船正想避开，怪物的嘴已经猛力啄船，并用触腕抓住了船舷，迅速向水中拖去。要不是机警沉着的孩子拔出斧头砍断了触腕，船只难免下沉。那段砍下的腕须长达 5.8 米。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大的屋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达米尔奈杜邦的民间歌曲。达米尔奈杜邦旧名马德拉斯邦，印度德干半岛东南部的邦，官方语言是达米尔语，首都是坚乃。作为旅游目的地，达米尔奈杜邦有其丰富的历史传统而更具魅力，对其进行追溯刻在为数众多的古代六孙的遗迹，一尺重阔的重粉证明。

0: 人被咬伤的极少，不过人被黑寡妇蛛噬伤而丧命的，世界各地都有过报道。毒蜘蛛雌雄一体，雌雄个体的大小、体色都有较大的差异，一般都是雄的个体小，毒性弱，雌的个体较大，毒性强。狼蛛全身披毛，刚毛发达，身体显得坚强威武，有很强的抵抗力。体灰褐色，有两块颜色较深的斑。黑寡妇蛛披有少量灰黄色刚毛，有人字形重叠斑纹。雄性体色釉黑色，步足长而粗壮，善于奔走。毒蜘蛛过着游猎生活，它们穴居在土中、墙洞里、石块下或是各处的缝隙内，它们不会织网，没有固定的家园，像流浪者终日四处游荡，专门在树上、花草上、墙壁上到处盲目巡游，见到有可食的小昆虫就去追捕。它们生活不像织网蛛那样安定勤快，毒蜘蛛每次只能捕食一个猎物，这个吃完了才去找另一个。它们选捕猎物的本领很强，绝不至于被猎物所伤害。一经咬住猎物，它就死死不放，即使把猎物带着四处奔走，也仍然紧紧地咬住。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最毒的蜘蛛。
1: 现在我们播送阿萨·莫斯利唱的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准妈妈和他们的心理倾向。在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带来原则，请兴奋放美丽和量满，在子宫内给这一个孩子是惊险和压力的。怀孕是一个经验，怀孕的过程是惊险和压力的。这时候妇女面对混乱的情绪变化，怀孕时妇女面对的心理变化是三种的。一，首先关于没有出现的儿童，妇女面对焦虑，很多时准妈妈能以为她可以失去她的无出生的婴儿，她能想经济问题，怕她自己的身体形象问题。这时候她要注意她的个人卫生和是当阴阳问题。二，这时候一般来说妇女关于重量觉得自由意志，有胎儿的运动，母亲开始以为她是个独立的身份。三，这时他怕无常出生孩子的交付问题，他管他自己和无处上过孩子的安全问题，他开始想他会当母亲。研究家穆纳·布卡斯保证准妈妈说，短时间的心理障碍不影响孩子，可是长期心理障碍或者长期家庭冲突能不好地影响一个孩子的行为模式。在一个家庭，新孩子变成夫妻之间的动态关系。现在夫妻要多管他们孩子的问题，准妈妈要知道孕产妇义务症问题，她要知道这样的情况的发展与结果。一般来说，愤恨是痛苦的一个，妇女要知道她会经验心理创伤，常常分娩是痛苦的心理创伤。家人以为原始，以为通过剖腹产手术出生，这不是一种手术，而它是一种情感体验。很多家

0: 情由男害骗爱。这样的情况下，妇女面对产前教乳问题。如果准妈妈是莉莉洪德，她面对以色列特殊问题，她面对心理、财政、教育缺少等等方面的问题。总的来说，准妈妈要了解出生孩子是一种正常生活的部分，她要吃得健康，活得健康，认为健康。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准妈妈和他们的心理倾向。带特写是西美塔布江的。
1: 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拉达唱的歌曲。

0: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印度有电影歌曲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南印度的旅游》。最近以来，在南部，特别在塔米纳德邦，旅游值的流入大大增加。主要原因是和平环境和合一的法律以及秩序形式。由于在12月和1月，在北部有冷天和在南部的境况对照，这个时期非常合适为北方人来参观。全部克拉拉邦从特里丘尔到埃纳库拉姆和特里范德朗是一个旅游地方。本国的第五个最大城市很可能引起旅游值的最大地方。合适的天气、干净和广大花园，和许多舒服和便宜旅馆，都是这个城市一个最美丽地方为参观。具有这些高技术单位和科学企业的，就是南部工业首都，有大量宾馆、卖酒店和旅馆。可能帮助了是，在南印度的唯一城市有不贵价格提供所有服务。常年举行的许许多多国际以及全国会议、座谈会和讨论会，证明这个城市变成国际引起中心的增长重要性。在卡纳塔卡邦的第二个最重要旅游中心是麦索尔。它是最后印度教王朝的地方。实际上，参观邦加尔的人一定到麦苏尔和最近的比利因达湾公园参观。由于许多历史性、经济和国际统治者的美丽纪念物在于北部卡纳塔加邦，它还是更引著的地方。比方说，第14、15年代的马基纳格尔帝国的光彩以及富丽，对手方王国巴哈马尼的遗物；第16、17年代毕扎普尔什叶派朝国的过了古英巴茨纪念馆和第10年代的查鲁克亚斯的王所。在丐帮西部有印度航空研究所的主要控制设备。一般在南印度，特别在哈桑的最引著的是，在世界上最高都市轴向叫巴呼巴里。在基督尔区，迪鲁巴迪的寺庙是在印度的最丰富的。在塔米纳德邦的最重要旅游地方是南部科穆林角。塔米纳德邦是许多寺庙的地方。塔米纳德邦提鲁奇拉巴里有历史性岩石堡垒。塔米纳德邦政府发展从马达拉斯到马哈巴里普朗的全部海滨地区。南部的门口马达拉斯有许多重要地方，包括在世界上巨大海滩。在丐帮的有些著名旅游地方，包含乌迪、郭德喀纳尔和耶尔卡杜山中避暑地。 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南印度的旅游。
2: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代理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本地 Ravi Shankar 演奏的古典乐曲，请欣赏。

0: 印度的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多重任务处理。一个巫术学生向他的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提高我的巫术技能，除了您的指导下学习，我想也应该和其他老师一起学习，这样会学习另一种风格，您觉得这样好吗？老师，大师回答说，猎人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一只也抓不到。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0: In total, 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 印度总理纳伦德勒莫迪今天表示，印度疫情开始以全新的远景推进造船业的发展。莫迪总理说，在今天与西蒙恰拉邦加尔各岛为三艘印度海军自主舰造船艇杜纳基里号、桑小达克号和阿格雷号举行入 仪式后发表上述讲话。这三艘舰艇由印度海军舰艇设计师设计，由贾登里以造船厂建造，旨在加强作战行动、水文测量和反潜作战能力。 莫迪总理在这次中表示，近年来中央政府已经实施多项政策改革。总理指出，政府已经在此特别着手提升国内造船能力。他还补充说，造船船舶修理以及维护、修理和运营简称 MRO 被视为一项重要的国家使命。总理强调， 这些军舰的如意表示着印度未来的发展方向。莫迪先生在讲话中表示，未来几年内，印度海事部门有望创造数十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因为政府将海事部门视为印度发展壮大的就业引擎。他指出，
1: 不仅印度的国防生产迅速增长，国防出口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他提到，截至2014年，印度国防产品出口额约为71卢比，而如今这一数字已经升到近4亿卢比。杜纳基里号是一艘 17A型隐形护卫舰，配备布拉姆兹导弹和中程防空系统。桑小达克号是一艘用于近海和深水水文测量作业的勘测船，而阿格雷号是一艘反潜作战舰艇，配备鱼雷 火箭发射器和声纳系统，用于近海防御。印度海军表示，这些船艇的国产化率超过75%，涉及200多家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凸显了印度国内造船业的增长。 今天，印度及世界各地都在庆祝第12个国际瑜伽日，主题是瑜伽促进健康老龄化。该主题强调了将瑜伽作为终身联系的重要性，有助于人们的健康、积极性和有尊严的老去。印度总理纳伦德勒莫迪在加尔各答的红路带领 全国人民庆祝第12个国际瑜伽日，受前人与他一起进行的晨练。莫迪总理签下了通用瑜伽协议环节。

与书签名联系者在这个标志性的地点共同联系邮件。莫迪总理在这次中表示，6月21日是地球上某些地区白昼最长的一天。如今有邮件的兴起，它已经成为规模最大的社区庆祝活动。总理说，邮件不仅仅是一种体育锻炼，它不局限于任何年龄段，它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表达。他说，我们40岁时的目标应该比20岁更灵活，50岁的目标应该比30岁时更有活力。莫迪先生说，邮件帮助我们以平衡的方式生活，并通过心理健康找到通往身体健康的道路。总理表示，我们不应将邮件局限于特定场合，而是应该将其融入我们的生活。莫迪先生说，今年政府通过推出为期100天的在线邮件课程，推广了邮件365的口号。四，2015年的邮件日设立以来，莫迪先生已经在包括新德里、昌提加尔、勒克瑙、麦索尔、纽约、斯里纳加和维沙卡帕特南在内的多个地点主持了庆祝活动。多位联邦部长、邦部长和高级官员也参加了在全国各地举行的邮件活动。全国性的庆祝活动再次彰显了邮件作为一项全球运动的日益重要的作用，它促进了健康、和谐与集体福祉。国际邮件日正受到国内外各界的热烈欢迎。印度文化部与印度考古调查局合作，在100个标志性地点组织特别邮件活动，将印度丰富的文化遗产与其源远流长的邮件传统联系一起。主要庆祝活动将在12个著名的地点举行，包括新德里的红包、哈里瓦、克纳克、雄比、马哈巴里、普拉姆、孟买、纳兰陀、阿哈马达巴德、萨尔纳塔、列城、海德拉巴和希尔恰尔。印度阿育吠陀瑜伽自然疗法部阿育什部表示，有已经超过60万个组织在瑜伽三个木门户上网站上注册，这反映出公众对今年庆祝活动的参与度空前高涨。在国际上，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协调下，210多个印度使领馆正在全球近2500个地点组织邮件活动。在德里，邮件庆祝活动在多个著名的公共场所举行，包括圣迪巴草棚、格特维亚巴、新莫迪巴、康诺特广场、中央公园、达拉嘎多拉花园和亚姆纳体育中心。为庆祝第二世界邮件日，多个联邦部长、机构代表和知名人士在首都地区各地参加了邮件活动。联邦卫生部长贾贾特·普拉卡什纳达近日出席了在和平之路举行的邮件日庆祝活动。纳达部长在这次中表示，纳伦德勒·莫迪总理将邮件推向世界舞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强调，邮件不应该局限于任何国家，而应成为全人类共同参与和修行方式，造福全人类。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在新德里尼和卢公

0: 员参加了游侨活动。挪威驻印度大使梅艾琳·史塔纳也参加了此次活动。2026年全国医学入学资格及入学考试，简称 NEET-UD 中考将于近日举行。此次中考将印度551个城市和海外是这个城市举行。印度联邦教育部长达尔曼德拉普拉丹近日表示，共有222万名学生参加 NEET-UD 中考。在中央邦的鲁帕迪穆尔姆总统、曼古白塔塔尔邦长和摩罕亚达夫博士在第12届国际游侠日榜暨活动上表演了游侠。挪威正对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实施近乎禁令，同时限制其在年龄比较大的儿童教育中的使用，以防止对学习生产负面影响。印度铁道信息技术及信息广播部长阿什维尼瓦伊舍瑙表示，一项旨在拉贾斯坦邦整个边境地区建设铁路网的项目正在进行中。这次国际游侠日之际，铁开属于法律与司法部的立法部门在新德里为其官员的工作人员举行了一场游侠课程。新闻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达米尔奈杜邦的民间歌曲。达米尔奈杜邦旧名马德拉斯邦，印度德干半岛东南部的邦，官方语言是达米尔语，首都是坚乃。作为旅游目的地，达米尔奈杜邦有其丰富的历史传统而更具魅力，对其进行追溯刻在为数众多的古代六孙的遗迹，一尺重阔的重粉证明。

米尔文字的古典期间，桑贾姆时期，他在耶稣诞生后持续了300年。大米尔奈杜邦有3万多座寺庙，使得该邦国的别具特色的称号"寺庙之国"名声顾及遍布全邦。

0: 里问路。
1: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宋丽秋是 Viva de 峰会。2026年6月18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三峡万爱维昂七国集团峰会后访问巴黎，以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莫迪总理出席了欧洲最大的科技和创业盛会 VivaTech 峰会。莫迪总理还向在巴黎的印度侨民发表了讲话。抵达法国首都后，总理受到了印度侨民的热情欢迎。莫迪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赞扬了印度侨民的热情欢迎，以及他们为拉近印法关系所做的努力。他提到印法关系对地区的进步至关重要。印度总理莫迪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陪同下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2026年 VivaTech 科技大会。莫迪总理在向科技企业家、初创企业、投资者和商界领袖发表讲话时，重点阐述了印度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和前沿技术的远景，以及印法两国在新型技术领域日益扩大的合作。他指出，科技已经为印度带来了变革性的变化，从数字支付、人工智能驱动的农业推进到间断太空应用，无不休闲体现着科技的进步。在主题演讲之后，莫迪总理和马克龙总统与展示了千年技术和使用解决方案的印度初创企业和创新者进行了交流。这些方案涵盖工业、医疗保健、可持续发展和交通出行等领域。印度是2026年 VivaTech 科技大会的人工智能国家合作伙伴。这次大会也是印度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其展馆全面展示了印度在人工智能、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医疗科技、清洁技术、交通出行、先进计算等领域的创新生态系统。超过80家印度深度科技公司和初创创业参加了这次盛会。莫迪总理出席了 VivaTech 将进一步深化印度和法国科技生态系统之间的合作。多年来，印度与 VivaTech 的合作日益密切。总理在2021年 VivaTech 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印度是2022年 VivaTech 的首个年度国奖。 VivaTech 近期还与班加罗尔科技峰会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今年印度的三月意义非凡，因为两国正在共同庆祝2026年为印法创新年。莫迪总理指出，从航电技术到核能，印度正在拓展人类能力的边界。印度是第一个登陆月去南极附近的国家。最近，印度的原型快充次增之反应堆实现了临界，这是我们实现三阶段核能远景更进一步，其中包括利用我们丰富度主。印度拥有超过20万家初创企业，是世界上最具有活力的初创企业生态系统之一。他敦促所有参加 VivaTech 的参观者前往印度馆。总理表示，在印度馆，人们感受到了印度巨大的活力。无论是世界上首个T103D 打印火箭发动机、先进的基因工程医疗、拥有监测癌症和其他重大的疾病或提升网络安全的 AI 解决方案，自主

机器人，智慧城市还是出行解决方案，印度都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总理这么说。2026年6月18日，莫迪总理还在巴黎向印度侨民发表了讲话。总理强调了印度侨民在法国格林纽做出的重大贡献，他肯定了他们在连接印度创新理念与全球市场以及推进印法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印度学生、专业人士和游客选择法国作为目的地，印法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他对法国为方便人员流动做赛区的措施表示赞赏。在谈到 UBI 在法国扩大业务版图时，他指出这将促进两国之间的旅游往来。莫迪先生谈到了印度正在发生变革性变化，从包容性增长和女性主导的发展，到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和千年技术领域的进步。他强调，过去12年里，印度已经是2.5亿人摆脱贫困。他指出，由英国和欧盟达成的贸易协定将为印度工人、农民、创新者和其他人士创造新的机遇。此次交流体现了印法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的友谊，并重申了印度对全球侨民福利、福祉和参与的持续承诺。印度总理此次欧洲之行深化了印度与法国、斯洛伐克以及七国集团的伙伴关系。莫迪总理出席 G7 峰会，彰显了印度作为全球南方国家领军力量和应对全球挑战关键伙伴的地位。总理出席印度创新峰会、Bharat Innovates 和 Vivatik 峰会，凸显了印度作为全球创新、数字化转型和创业中心的地位，并推动了印度、法国和欧洲科技生态系统之间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此次访问也重申了印度致力于深化与欧盟更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总理出席 Vivatik 峰会。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地有电影歌曲，请收听。

0: 都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从前，在一个地方住着一位幽默的国王。有一天，他想开个非常有趣的玩笑。这就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宣布如果谁能在水里待一晚上，谁就能得到他的一半的王国。许多人都听到了这个奇怪的宣布，但没有一个人敢在水里待一晚上。到最后，一位穷困的波罗门人走了出来，因为他很穷，所以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自杀。他在寒冷的水里待了整晚，第二天出现在了国王的眼前。国王感到很吃惊，他只是开了个玩笑。国王问贫穷的婆罗门人说，你在水里待了一晚上，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冻得发抖的婆罗门人回答说，我什么也没看到，只有黑夜围绕着我，但从很远的一座庙里发出了一点光来，它射在了我的眼前。国王听了后却说，对，你从灯光中得到了温暖，如果那个灯光不在那儿的话，你就不会做这件事了。我怎么能奖赏你呢？贫穷的婆罗门人感到特别失望，他要求公正，但是谁能在国王面前开口呢？正在准备与幽默王结婚的另一个王国的王后听说了婆罗门人的故事后，向婆罗门人保证，他将帮助婆罗门人把一半王国争取来。王后邀请国王到她的皇宫做客，国王到了。第二天，王后自己做饭招待国王，可她把杯子放在了离国王坐的桌子比较远的地方。当他们在吃饭时，国王叫水喝。王后回答说，杯子离你是远了一点，但你望着水就能解渴了。国王笑了，难道有人用眼神看水就能解渴了吗？王后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一个贫穷的婆罗门人由于有微弱的灯光照射而能浸在冷水里，那么一个国王难道不能以眼神去望离他比较远的水而解渴吗？国王马上明白了王后要说什么，他觉得很惭愧，他把贫穷的婆罗门人叫了来，决定把一半的王国给婆罗门人，并告诉了婆罗门人他所宣布的事只是一个玩笑罢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强调，瑜伽在促进身心健康方面的作用，在加尔各答主持第十

而且国旗优甲日全国庆祝活动。印度总理在吉尔格达为三座四柱建造的印度海军平台举行落成典礼，并表示正在采取特别措施提升国内国防生产能力。美国副总统王子和伊朗议会议长贾鲁巴霍抵达瑞士举行和平会谈。此前，德黑兰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三艘挂印度国旗原油油轮载有超过86万吨货物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挪威禁止在小学使用生产时人工智能工具，以防止对学习生产负面影响。新闻要点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出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本台每天在国际时间11:45到13:15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波长是17705千赫和15040千赫。欢迎各位收听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Nusrat Fateh Ali Khan 唱的印地语歌曲。